0: 对对对。
1: 然后一直要和这个这种这个关系。
0: 32, can you repeat the DIA number?
1: 2736.
0: Tampa. Yeah, DR is 15195, 15195.